这一夜撒大心 right wing 的不到夜的都知撒一夜地的 left wing 的不到夜的都知啊这大会是阿哥啊一夜这一夜心地 Washington 的浪

0: 那个华盛顿都当那个妇人这个 administration 都当弄哎呀啊控 cholesterol 哈那那个比较做哎呀那安那是一个哎呀到底啥啊你的个那那家的那弟弟亲哎呀他也是不治，就的哎呀cholesterol 我的也还得比的啊啊那那那个也个听说呀活动你观众哎呀啊这哎呀不准不啥的啊这个活动。那的第一道不就哎呀啊的，吃的都是 lip fender， 我也真是懂。哎呀，第二就那个哈子的个啊哈 liver 个，就呀的有个或阿群 protein 一应个，明年那呀 cholesterol 哈得比也都拿着会那那些那哈的，你给他吃清楚，严实啊那哈的。第二个就那那首先打这个呀。但是他的那个人的有个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的人
1: 的I think I'll have another round. Set 'em up, my friend.